这里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有 BFM 90.5釜山电欧榜总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在釜山市区的各处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公园，平时呢，很多市民会到公园散步野餐，在日常生活当中享受公园带来的休闲时光。听说直到12月份呀，釜山的各大公园呢还将陆续推出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让大家在城市当中呢也能享受休闲的时光。这个活动是什么呢？那就是釜山憨孔湾 Season 2。哎，这里的憨一语双关哈，对，那么釜山憨孔公园第二季，对，这是有6个指定的公园举行，分别呢是明治近邻公园、釜山的沙上近邻公园、东来实际公园，以及呢云碧孔湾和釜山镇城公园，以及呢阿弥勒公园。对，阿弥勒公园，好，6个公园，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哈，看哪个你更想的去一探究竟。当然，究竟选择呢，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哈。根据各个公园的特色，活动也会围绕着不同的主题呢去展开，丰富多彩。内容就包括呢健康疗愈、生态体验呢和文化演出等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内容。那其中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演出，首先是可以免费观看的。对，体验活动和健康疗愈项目呢，则通过网上的报名以及呢现场报名多种方式呢来自由的参加。此外呢，还将举行了6大公园一个打卡集章的活动哈，也是很火，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打卡的方式。对，活动一直会持续至12月的这个城市公园呢，将为大家带来一段悠闲又治愈的时光。也就是说呢，可以换一个角度呢，去发现我们身边的那些可能平时会被你注意不到的，哎，一些很棒的一些口袋公园。好，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一定去体验一下呢，记得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你去过之后的一些观感和体验。好，为你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Pepper Tones 的《孔湾游行》。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将于明天起至9月23日开展中秋节食品安全专项调查，重点加强中秋节期间食品安全管理。富山市表示，因海云台区长山一号、二号隧道进行诱导灯安装工程，部分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将持续至8月31日。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世界大会将于8月23日至28日在富山会展中心举行。富山市发布2026年度富山市名将评选计划，面向在当地产业一线具备精湛技术和专业技能，并为技能人才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征集申请，申请截止日期为9月18日。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多云转阴，气温25到32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这个板块，依旧是那个老规矩啊，帮你解决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今天要为你推荐的韩国作品，韩国电视剧《Moving 超异能族》。这部剧呢是在2023年上线的，共20集，是一部奇幻动作剧，看的真的是非常的爽。那么该部剧呢是改编自韩国知名漫画家江草的同名漫画，也是一部呢在 OTT 平台上线的原创剧集。虽然呢故事围绕具有超能力的一群人展开，但它并不只是一部呢超级英雄题材的作品，而是将家庭、爱情以及为了保护自己真实的人而努力生活的故事啊，很好的融入其中。那主演方面包括刘成龙、韩孝周、赵寅成、李正和呢和高云真等实力派的演员。另外呢，在官方的网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哈，那么这些演员的中文的译名哈，那也是一个亮点。那么演员方面，其中赵寅成是韩国知名的演员。

人之一了，他凭借《巴厘岛的故事》《那年冬天风在吹》《没关系是爱情》啊等等等等啊，那众多出圈的作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呢是拥有很高的知名度。韩孝周也通过《同一 W 两个世界》呢等很多作品呢被许多海外观众喜爱。刘成龙则出演过《七号房的礼物》《明亮海战》《极限职业》等多部电影，能够驾驭喜剧、动作和正剧哈，截然不同的风格类型的作品。另外呢，李正和和高允真也是因为这部作品呢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就是说呢，这部剧集啊，不仅呢是在这个故事方面，以及呢在演员方面的话呢，也都是相当的扛打啊。另外，李正和饰演拥有飞行能力的高中生，他而在高允真则饰演的具有超强自愈能力的一个角色啊。那两位年轻演员也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部剧集呢一共有20集，那么因为它属于是 OTT 原创剧集，因此呢不像韩国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那样哈，可以呢单纯的就是通过电视收视率呢来评判它在韩国的热度。对，因为它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一种评判。不过呢，它在全球市场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我们看到，在《超异能族》上线之后呢，在美国 H 平台就创下了韩国原创剧集首周观看时长最高的记录，这个是相当相当的难打，对，相当扛打哈。同时呢，也是 D 平台亚太地区首周观看量最高的剧集之一。D 平台官方后来也表示啊，这部剧成为了 D 平台全球表现最出色的本地原创作品之一，并且获得了多项行业的奖项。那么在中文地区呢，这部剧也以超异能族这个名字呢和观众见面。那么这部剧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一句话，隐藏超能力生活的孩子们和拥有特殊能力的父母，为了保护自己真爱的人，共同面对巨大危机的故事。对，听上去感觉有一点点不免俗套哈。对，那且听我给大家呢分析分析哈，或者说呢这个种草一下下。首先呢，就是主人公呢表面上呢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但实际上呢他却拥有能够飞行的特殊能力。哇，这是很多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哈。对，不过呢他的父母呢，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啊，一直呢是小心翼翼的生活，对，尽量不让儿子的这种超能力呢会被其他人发现，否则会被视为异类。那直到有一天呢，转校生的到来让他发现呢，他俩同样也拥有特殊的能力。与此同时呢，他们的父母呢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对，原来呢这些父母曾经也都拥有过特殊能力，且为国家执行特殊任务。那么随着孩子们现在的生活与父母过去的经历一点点的剥开，抽丝剥茧的摊开，那么一场巨大的危机也随之展开。所以这部剧可以说是一部融合了超能力、动作、谍战、爱情、家庭元素的电视剧，包罗万象。那么它的最大的魅力呢，正是比起超能力更关注与家庭的故事。那么超能力其实也只是它的一种表现的形式。那一般说到超能力题材，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们，或者是拥有巨大的强大力量的反派角色哈。当然这个年代真的是反派也很容易出圈。对，但是呢 Moving 超异能族呢并不完全一样。即使拥有飞行、超强力量，或者是呢快速修复能力的这种所谓的超能力，那么这些人依然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而付出一切。所以，观众既可以享受到超能力以及呢这种超刺激的一些动作场面，也能够感受到父母与子女之间那种单纯的感情。那么演员的表现呢，同样也是这部剧的重要的看点。刘成龙饰演为了保护女儿而不惜一切的父亲的角色，那么这个角色的强大又温柔的一面呢，对，让人印象深刻。韩孝周呢则饰演一位冷静的前情报人员，同样也是一个努力保护儿子的母亲的角色。赵寅成饰演拥有飞行能力的前特工。对，而在感情线方面的话，那就是韩孝周和赵寅成在剧中的这两个角色，同样感情线也同样是这部剧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哈。此外呢，李正和和高允真在等年轻演员的表现呢，真的也是非常亮眼，尤其是这个李正和饰演的这个高中生的角色，虽然性格单纯呢，还有一点点笨拙，但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为了保护家人和朋友呢，他不断的升级打怪，逐渐成长，这个角色呢，就是非常的立体，很丰满，也让观众呢产生了很多心灵上的共鸣。那这部剧最大

它的特点呢，当然就是将韩国式的家庭故事呢和超级英雄这个题材哈、啊，就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超能力本身呢是非常奇幻的设定，但是父母想保护孩子，孩子想保护家人的心情呢，却又非常的现实。所以你看，对，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两个东西呢，真的很好的拽在了一起，绑在了一起。而且呢，故事哈，不断的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切换，将父母这一代和孩子这一代的故事有机的连接起来。所以你当你看到后期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哈，对，前面看似普通的一些情节，其实呢都藏着深意，也都有着不同的一些意义。当然这部剧呢也有可能会让一些观众会觉得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因为前期呢需要慢慢的去介绍人物和他们各自的故事如果说你期待一开始哈呢就出现大量的非常刺激的动作场面，那你可能会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那另外呢，全剧呢是20集的体量哈，故事铺陈呢也比较充分，对于呢只想轻松看一两集的观众来说呢，比如说我非常看重的前两集，对，能不能抓到我，抓住我哈，对，那我劝这些朋友可能要再多一些耐心，多给他一些机会，因为你可能会觉得他篇幅有一些长，对。不过呢，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铺垫，铺垫很重要，对。后面的动作场面、感情戏才会更有冲击力，对，厚积而不发吧。那么这部剧呢，推荐给哪些观众呢？首先，你喜欢超能力、喜欢的超级英雄题材的朋友，当然是你的菜。同时呢，喜欢欣赏动作戏和一些家庭故事的，哎，这个朋友，同样呢喜欢有感动元素的这些韩国电视剧的一些剧迷朋友们哈，好，以及呢喜欢包括演员方面赵寅成、韩孝周、柳成龙等演员的这些粉丝朋友们，都可以真的好好的观影一下哈。如果说你更喜欢节奏非常快且动作场面为主的电视剧作品的话，或者是呢不太喜欢20集这样较长篇幅的电视剧，那么哎，现在的韩国剧20集真的已经是算是长的了哈。对，那么这部剧可能是需要你调整一下心理预期。最后呢一句话来总结，用超能力家庭的故事重新演绎韩国式超级英雄题材，这就是今天看什么我要为你介绍的韩国电视剧 Moving超异能组。当然这部剧呢虽然是有非常精彩的超能力和动作场面哈，下面再补充一点点，但是故事真正想讲的呢还是对不免俗套的努力的保护家人、保护自己所珍视的这种普通人的这种想法。所以呢，与其说它是一部超级英雄剧，不如说呢它是一群拥有特殊能力的人努力守护自己所爱之人的故事。对，那么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当然一众演职人员他们的演员们的表现呢确实也是为电视剧呢增色不少。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最新的消息呢，就是第二季呢已经正式呢进入拍摄的阶段，第二季呢也将继续讲述第一季之后哈超能力者们面对新的危机保护重要之人的故事，对，也算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进入了下一个阶段。那么新一季的主要演员方面呢也会有不少呢会继续回归哈，这也是会让喜欢第一季的好朋友们也会非常的值得期待。当然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超异能族》的第一季，那么不妨呢在第二季播出之前呢先开个好头，大胆的尝试一下。对，在看完之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龙哥推荐的这部剧到底怎么样。好的，我们下期今天看什么还会继续跟你讨论和介绍更多有趣的影视剧作品。好，没错，那接下来到了歌曲的时间了。没错，听歌我为大家呢选择的就是这部剧集的 OST Together， 来自灿娜比。

0: 欢迎来到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龙哥。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大家晚上好。来，又到了我们的釜山攻略的时间了哈。然后每期都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推荐，我觉得让很多好朋友能够有机会了解我们身边一些，比如说近期值得去打卡的
1: 一些活动
0: 呀，
1: 一些展览呀，
0: 不可错过的，甚至是一些可能新兴的
1: 旅游景点啊，
0: 一些你不为你所知的一些地方啊，对，真的是蛮好的，丰富我们的生活。对，非常非常好奇的，这周呢又有怎样的推荐？
1: 那这一次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别的人我不知道，我觉得龙哥很有可能没有去过。他叫做金井文化会馆，你听说过吗？
0: 我听过
1: 金井文化会馆。
0: 但我因为我是作为金井区的人，但确实很惭愧，真的没去过。
1: 我就知道你作为金井区的人没有去过，因为
0: 惭愧，
1: 因为我作为金井区的人，我也是第一次去。
0: 但我比你在金井区生活时间更久。
1: 对
0: 呀、
1: 啊，你生活的时间更久。你作为一个居民，生活了太久。哎，那个地方其实我们经常路过，
0: 经常路过。
1: 是，其实就是在那个
0: 是在我家附近吗？
1: 也没有那么近，它在枯燥那个地方，在
0: 啊，我大概
1: 九瑞站地铁站下来，可能步行大概十分钟左右。
0: 那一块
1: 那一栋很
0: 一些
1: 看起来很壮观的那一栋楼
0: 公共建筑，那个
1: 是一看就是公共建筑。
0: 我大概哪一个区块我知道？
1: 就是在高速路出口那附近，
0: 出口那个地方，对对，旁边对吧？
1: 对，据我所知，那一年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地方呢？因为它那个地方每年到了6月25号的时候，都会举行那个很盛大的那个升国旗的仪式。然后正好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去做义工，然后每年都会去那边，就是去升国旗，所以我知道哦，原来真的是一个就是公共机关、公共机构。好，那我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去那个地方看一看了，就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去。
0: 哎呦，是吗？
1: 里面的内容可太丰富了。
0: 哇哦！
1: 首先，我这次我被吸引过去的这个活动呢，叫做甜蜜的饥饿，叫艺术展啊，달콤한 허기。然后它的名字英语叫做 It's not enough.

0: enough， 就是它还不够，远远还不够这个意思啊。哎，我觉得这个翻译它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是学翻译的原因啊，就是달콤한 허기， 首先 허기 它其实是就是还有饥饿感、不饱的那个意思叫 허기 啊。那我的饥饿感为什么是달콤한的？为什么是甜蜜的呢？
1: 甜甜的呢？
0: 对，我的饥饿感是让我、
1: 这个搭配有点，
0: 对你就会很好奇，是你就会很好奇，哎，他究竟要展出什么东西
1: ？OK，
0: 他会展出一个什么东西，让我去感受到我的这个饥饿感是可以不那么令人讨厌，是一个很甜蜜的事情。
1: OK，
0: 然后他的英语也很有意思，英语叫做 "It's not enough"，
1: 他俩完全好像不是一回事儿，
0: 就是你就会觉得，什么什么究竟是为什么还不够呢？
1: 英语起的其实更加意象一些，因为它很不明确到底他在讲什么，
0: 对
1: 吧？
0: 是，它会给人一种就是很有想象的空间，
1: 宽广的一些想象的语言。
0: 对，那韩语本身我就会觉得它更美一些，它的这个名字会有美感。好，那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从6月份就已经开始了，6月23号会一直到8月22号，所以还剩几天哦，可以趁它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可以去打个卡。那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特别推荐。
1: 哦，推荐有小朋友的家庭，
0: 就是因为它除了这个活动之外，还有很多什么适合小朋友玩的地方也很多。
1: 那太好了。
0: 因此也对，因此。当然除了小朋友大朋友也很适合啊，因为这是艺术展嘛，有各种各样的展览在里头。
1: 太好了，所以再也不用说非要带小朋友一定要去那种健身商场啊，一些游乐厅场啊，都要花钱、
0: 玩水的地方
1: 啊。对呀、就是老去其实也觉得有点会有一点点觉得好像一直都没有什么新鲜的。
0: 哎，你看龙哥，这就是我们孤陋寡闻。你看因为其实我每次经过那里我也没有太注意到这个地方，但是
1: 就从来没想过可以带小朋友来哈。
0: 对，但是
1: 小朋友看的地方，
0: 但因为离我家比较近嘛，所以我经常就跟我的孩子的朋友的妈妈们，我就跟他们推荐。
1: 你家走路去都不远呢、
0: 挺远的、走路上山下山的就挺远的，下个山、对，住在山上啊，
1: 山的感觉
0: 、然后从那个我为什么要说到他我为什么要说到他呢？是因为我给他那些妈妈们介绍的时候，那些妈妈们都知道他、就是我说哎，你们去啊，那个地方很好、值得你们一去，我去推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已经去过了、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就是去特地去找这样的信息，找这样的资讯。
1: 对，
0: 尤其是你看他展出的时间是6月底到8月底嘛，正好有暑假，
1: 对、暑期的时间，
0: 所以就是成波成波的就是学生们啊，所以我去采访的时候，正好也有小朋友们在那边就是听他们的解说。
1: OK，
0: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好了。
1: 来，
0: 是，那我不知道龙哥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现场就是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大白菜，然后有个超级大的，就是那个辣白菜，就是做 kimchi 的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食物本身就是会让人觉得食物背后的故事。比如说你是第一次什么时候吃的泡、你是尤其对于韩国人而言，对，尤其对于韩国啊，是吗？
1: 从自从来韩国之后就在每天都没都几乎都没有
0: 每天都吃。
1: 我用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才
0: 开始能
1: 接受它，
0: 才开始接受每天都要吃这件事情。对
1: 对，因为那个味道其实对于我的在来到这儿的那一天之前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时候，
0: 因为不熟悉。
1: 对，其实它那个味道其实挺强烈的，挺
0: 对，
1: 意外的，
0: 是个很霸道的味道，
1: 需要去接受它。但是一旦尝过了很多还是不同腌制的方式跟不同风味的跟着不同地区地方的 kimchi 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就开始懂它了，
0: 你就会发现你会尝出每个地区的不同的味道，
1: 你会知道
0: 哪里的味道更好吃，
1: 偏酸一点的配什么，然后呢偏脆一
0: 点的配什么，哪个地方又是偏甜一点的
1: 好吃，这种就开始就有想法了。
0: 对对对，
1: 世界真奇妙。
0: 那这是我们跟就是看到这个 kimchi 之后就是做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脑海里会有一个哎呀，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kimchi， 或者是我什么时候是第一次看到别人做这个 kimchi 等等啊。那对于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这些韩国孩子们而言吧，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
1: 饮食文
0: 化，你第一次对第一次你看到妈妈什么时候做怎么做的，或者是奶奶怎么做的，就是这种
1: 生活以后妈妈呢就是
0: 大包小包的给送过去，
1: 都有这种情节、
0: 是
1: 坐很久的车
0: 去
1: 送
0: 给就送给送
1: 去到孩子家，然后呢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呢就默默的打扫卫生做一桌子菜之后，然后呢再坐车回家的那种。
0: 以前
1: 妈妈的味道，
0: 以前我有跟我的丈夫去就是别的国家去工作，那我们就是对就是其中因为我们可以带好几个行李箱，那么其中一个纸箱，我们其中一个纸箱就是一定会 一定会就是占用一个行李箱的名额。

0: 那个纸箱里面放的就都是泡菜，
1: 提前准备好。
0: 对，都是他妈妈做的一些泡菜呀、啊、泡就是萝卜呀、啊、什么什么这一类
1: 的，这个味道突然间吃不到的话那对，
0: 因为你要去买的话它非常的麻烦，那
1: 是
0: 那像我也不会做，所以最后就是妈妈又不放心，
1: 提前准备好，
0: 所以就对，就是提了一大袋过去，
1: 人肉背
0: 是人肉背过去。
1: 大概吃了多久就已经见底了？
0: 很快就见底了，
1: 是不是？
0: 是这个很快见底，而且因为你人多，那边不太容易买到，你又会再分给给朋友们一些啊。
1: 对，
0: 然后你还要坐多少个小时的飞机？13个小时的飞机飞过去，
1: 就是每增加一斤的重量的行李，你想想，它都其实是相当大的负担。然后就
0: 但是你还要背那么重的，对吗？
1: 千万里也要这个背上去。
0: 所以我觉得它。因为在我去之前我说甜蜜的饥饿，他是不是就做了一堆这个
1: 甜食，
0: 对 cake 呀、啊、这一类的东西、结果我一进去一看，看到就是哦，原来是有这么传统的，因为
1: 他
0: 带几颗最大 的、最大的那个、艺术品，其实就是一个是腌，一个是应该是萝卜，好像是葱木 kimchi 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整条萝卜放进去的、还有一个是胡萝卜这样子。
1: OK，
0: 然后我在现场还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啊，那就比如说比如说像这个啊，比如说像这个在
1: 哦、
0: 是一个在那个
1: 颜色还挺
0: 海边，
1: 是
0: 海在海滩上有一个螃蟹，对不对？
1: 我以为是
0: 个
1: 面包，我以为
0: 是
1: 牛角包，
0: 但它是个面包，它其实就
1: 是
0: 一个面包，
1: 是
0: 不是？它
1: 是
0: 个牛角包，但是它做成螃蟹的样子。
1: 有哎。
0: 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是我们最常下面这个是我们最常吃的那个披萨里面，就是它披萨上面的那个 topping， 它放的是孔雀身上的那个点缀，是一个东西
1: 啊，
0: 所以它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这种这个是
1: 就很有反差的一些元素拼凑在一起。
0: 这个是面包对吗？
1: 面包
0: 是培根
1: 啊，我看到了，里面有一个惊喜，
0: 中间有一个小动物，
1: 蹲了一只猫咪还是什么的，
0: 是只小狗，
1: 小狗
0: 就是蹲了一只小狗。
1: Okay.
0: 对，所以像这样的也是非常的很可爱，就是这个风格，
1: 因为有着那种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在里面。
0: 是，那我还有一个照片，我想让龙哥来猜一猜这个东西是什么。
1: 好。来，直接就可以对着我们镜头看一下，我能
0: 看
1: 到。看
0: 看这个下面这张照片是什么？
1: 下面那张图片，
0: 对，
1: 白白的。
0: 你猜一猜是什么？白白的。
1: 往你右边，
0: 我的右边。
1: 对，哎，
0: okay,
1: 这样能看得到。
0: 好。
1: 像大馒头似的。
0: 是。
1: 白色的。
0: 是。然后他们这边呢，其实是。
1: 再给我看一下。
0: 是 tops。我差点就公布了，你都听到 top 了。
1: OK，
0: 你猜到了吗？
1: 我看到了，因为刚刚可能这个看得不太清楚。
0: 是 top side dog 啊 ，top side dog
1: 啊，是 dog，、
0: 是糯米年糕，所以就是那种糯糯的、白白的，所以你猜到的就是像大馒头，我觉得。首先韩国。也有，也不是没有，对不对？
1: 有
0: 吗？有吗？
1: 金
0: 棒有没有任何馅儿的金棒吗？就是啊，我觉得我没有见过，都是什么红豆馅啊，或者是肉馅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所以
1: 那个其实是点心了，跟我们山东人的那种大馒头就是不是一个画风。
0: 对，你看，你跟我来看的话，我就会觉得啊，这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有馅和没馅的区别。但是你看，就像有点像我踩到了你的原则，就完全不一样。
1: 这就是食物的一个怎么说？
0: 对，给
1: 人的那种
0: 文化，这是一种底蕴，
1: 这真的是文化。
0: 对，是，所以因为。我们的家乡那边是不吃馒头的，所以我
1: 对
0: 馒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
1: 对，你不会想到。
0: 对，我就觉得就是同一个东西，它有没有馅儿的区别而已。
1: 对。
0: 但是你看龙哥就会坚决的说他们是不一样的，对吗？
1: 确实，它就有了更多的那种，就是文化，是饮食，也是一种乡情，就是很复杂的东西，在一个食物当中。
0: 确实是，我觉得我以前像什么粽子啊、月饼啊这一类，就是传统节日吃的传统食品，
1: 是不是？
0: 我不是无感，我是有多远躲多远，就是
1: 很排斥。
0: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节气吃这个，
1: 对，
0: 这么麻烦这么复杂的东西。
1: 尤其是对于你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就觉得说啊，
0: 对，
1: 有必要吗？
0: 我是这两年，应该说是我今年才感受到第一次感受到粽子的这个美味。
1: 还不晚、
0: 啊、还不晚是吗？
1: 多晚都不晚。
0: 我记得龙哥以前跟我讲过，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家乡这个东西的它的意义，它的那个
1: 意
0: 义会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然后我就是以前我妈妈都说我这个粽子那么多，我就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现在居然会凑上去
1: 啊。
0: 是会想要吃。对，
1: 转变啊，
0: 是，
1: 是，确实。
0: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艺术家们一共这次的艺术展览，
1: 极有可能是什么呢？面对同样的一个食物呢，去看展的人如果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那过去他们内心的这种感情，这种所浮现出来的这种情感也是
0: 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七位艺术家他们选择以食品作为一个、嗯

0: 是
1: 很不起眼的东西，
0: 平平无奇。
1: 对，
0: 对，
1: 但是你通过这种艺术展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想到的可能是一个人，你想到的是可能某年
0: 某
1: 月某
0: 个地方，
1: 是
0: 某个场景，
1: 某一种味道，
0: 没错没错，
1: 甚至是有声音，
0: 是甚至有声音，对，
1: 浮现，会，这可能就是对记忆，这就是一种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
0: 是，所以他们不这个，所以他们这个艺术展呢，它之所以叫艺术展，我们刚刚看到它视频里有这种立体的这种就是艺术品，
1: 一些雕塑。
0: 对，然后后面我给大家展示出来的这些照片呢，其实是一种通过摄影和各种不同的方式做出来的吧，对不对？画出来的啊，有画出来的，有做出来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视频里还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整个那个地方是二楼，好像二楼的一上去，有一个很大的墙壁，墙壁上面有一个那个画的一个展出的地方，然后那些画呢，全都是小孩子们自己涂上颜色的，
1: 哇，
0: 然后其实就是这些吃的一些东西，就是吃的东西的一个食物的一个
1: 形状，
0: 对，然后在那边就每个人都涂不同的颜色，你们可以选你们自己喜欢的画去涂颜色，然后它就挂在那个最醒目的地方，最显眼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就是你眼看上去，你会哎，这里面有如果
1: 有
0: 我的照片，
1: 都有哪些食物首先，就是，哪些是我自己喜欢，哪些是我不喜欢的，
0: 是
1: 你会去对，
0: 然后你会看到哎，那里假如说那里有是我涂的颜色，那我会很开心，对不对？
1: 或者你
0: 画的就在那个上面，
1: 说哎，为什么这个面包这个人会涂了这个颜色，跟我想象的可能又不一样。
0: 是每个人
1: 等等，
0: 因为同样一幅画，每个人画的颜色都不一样。
1: 你的选择可能不同。
0: 是，还有一个呢，它是第二个区域吧，因为有个展览区，有一个这样的照片，有一个这样的就是涂了颜色之后的展览区，还有一个呢，它是像这种刚刚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一闪而过的一个视频啊，那它本身是一个这样的造型物，也就是说。具体的材质不太清楚啊，有可能是泡沫啊，有可能是这一类的东西。你看这个就符合我对甜蜜的饥饿的想象了啊，就是刚刚那个，就是刚刚那个视频里面截出来的一个画面，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甜品的台子，
1: 对，
0: 然后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蛋糕，是不是？
1: 高级。
0: 但是龙哥你知道吗？
1: 温馨。
0: 是，它这个本身是纯白的，纯白是用泡沫还是用什么的材质把它做成了完全白色的。然后它是让这个它为什么会有颜色呢？
1: 对呀，
0: 它是孩子们现场拿彩笔在上面画的，在上面涂的。所以当我去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地方都涂了，对，越来越多，对。然后已经就是
1: 需要一颗香蕉，如果是一个白的。你可能你的大脑当中你处理这个视觉信号的时候，你就可能你不一定你会把它认成一只香蕉，
0: 你会认成别的，对
1: 对，可是当你涂成黄色了之后，你大脑当中就有了香蕉的印象，
0: 然后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们会把它涂成五颜六色，
1: 哎，
0: 然后它又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东西。
1: 我觉得能够敢于呢把一个你一看就是
0: 一种惯性思维，
1: 你已经建立了后天的社会认知的东西呢，完全就是一反常态涂成一个截然不一样
0: 非常新颖的东西，是，
1: 我觉得那是也是一个一种创意的一种体现。
0: 对，这里其实就是说的就是创意，说的就是小孩子们用自己的画笔去对，而且还让我很诧异的一点就是，它其实很难管理，因为它旁边就放了很多画笔，然后你看整个白色的幕布，是不是白色的台桌布？然后你会看到桌布其实也已经有点脏了。
1: 不可避免，
0: 但是对不可避免，但是你会发现工作人员也不会刻意的去制止，所以这本身就是他们会把这个东西看作本身就是这个作品的一
1: 部分，
0: 是
1: 创作的过程，
0: 对，然后来参与这个创作的大部分就都是小朋友了，小朋友们会拿着画笔去慢慢的去涂画，
1: 如果是
0: 涂这个颜色，
1: 我应该也会参与一下，
0: 也会参与，
1: 完全不管
0: 旁边，未泯对吗？
1: 完全不管旁边都是五岁的小朋友，就这样，我也要这个挥毫泼墨一下，
0: 欢迎最大的朋友来为我们涂颜色，
1: 对，
0: 看你把那个黄色的香蕉涂成什么颜色，
1: 对。是
0: 说不定内心是黑的，涂成黑色，
1: 也为什么不呢？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也是
0: 一种
1: Why not? 对，就是出其不意，也丰富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甜蜜的、甜美的这个餐桌，这是一张特别的餐桌，对吧？
0: 对对对，
1: 大家齐心协力，就是用了最熟悉的形象、意象， 那然后呢，加上了每个人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甚至是有一些像你说的一些幽默，它本不是黑色的，你明明就要用黑色的形象的去呈现、所以这种熟悉的东西加上一个幽默感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餐桌。
0: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我在现场听到的这一段图森子就是解说员对小孩子们

0: 이게 지수.
1: 치킨은 뭐로 만들었을까요? 우리가 먹는 맛있는 치킨은 뭐로 만들었을까요? 우리가 먹는 맛있는 치킨은요, 한때는 살아서 움직이던 닭으로 만들었어요. 닭으로 만들었어요. 그리고 친구들 좋아하는 소세지, 햄 있죠? 소세지랑 햄은 뭐로 만들었을까요?
2: 好，现场的小朋友的采访，哇，大家这好踊跃啊！
0: 小孩子们就是因为那个解说员会跟他们介绍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2: 是，
0: 然后小朋友们就会说这是什么动物，我认识什么动物，然后这是一个认动物的过程，
2: 好嘛、
0: 因为食物和动物的结合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很生疏啊，
2: 就挺意外的，其实用这种方式呈现，也难怪就是艺术家才能做到的这件事情。
0: 对，是，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披萨，
2: 大家看到了吗？它真的不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披萨哟，
0: 它上面放了一颗，
2: 定睛看，没错，
0: 放了三只小猪，
2: 那个比例是一整只的小猪啊，真的好可爱，就又很反差。
0: 是，还有，
2: 所以我相信小朋友你看到了之后，我觉得都开心，那种老师
0: 很开心，
2: 我知道那上面有三只猪之类的。对，好，所以我觉得你看能够让小朋友投入进去，能够小朋友的去参与，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嘛。
0: 是的，
2: 吧
0: 是。
2: 好，没错，我们把这周的静静区文化会馆，对，此时此刻正在举行的这个活动呢，推荐给大家。那趁着活动还有几天的时间呢，可以呢赶紧带着小朋友去打卡一下，就可以关注一下会馆更多活动。
0: 是的，
2: 好的，请给我们更多分享。
0: 好，各位再见。
2: 好的，没错，那我们继续进入歌曲的时间。那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十年一刻》，来自苏打绿。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我们的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准备在韩国考驾照，所以向智恩咨询相关的问题。智恩，你的驾照考了多久啊？
2: 도로연수까지해서한달정도걸린것같아。
1: 这么快的吗？
2: 그런가？더빨리따는사람도있어。
0: 好，对话当中两个已经考过获得驾照的朋友聊起来之后，发现中韩考驾照的过程呢还真有些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也不一样，中韩考驾照考试到底有何不同。咱们先来看看韩国方面，在韩国普通汽车驾照考试主要包括哪几项呢？你知道吗？没错，先从理论开始，理论考试、场内技能考试以及呢道路驾驶考试三大类、三大项。首先呢，要学习基本的交通安全知识，你要通过笔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考试了。之后呢，就进入场内的驾驶技能考试，最后呢，则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开车上路进行道路的驾驶考试。所以韩国驾照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考取的过程当中呢流程呢相对集中。如果说考试和练习呢你时间安排的比较紧凑的话，那其实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完成这个过程，能成功获得驾照。那一般情况下呢大概像刚刚对话当中说到是一个月，对吧？一个月时间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短一些。不知道有没有比这个时间更短的获得过驾照的朋友呢？好，这是韩国方面。那么中国呢？在中国呢，目前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啊，那在正式规定当中呢，是分三个科目。科目一呢，就主要呢就是考道路安全、法律啊、交通信号等等的理论知识。那么科目二呢，则是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对于普通小型汽车来说，包括倒车入库、侧方停车、缺陷行驶、直角转弯等等项目，听上去好熟悉啊！天哪，每个都是噩梦啊！对，对于考过试的朋友，应该说都是对非常。非常记忆犹新哈。好，另外手动挡还需要考这个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对，没学明白的朋友真的很容易熄火哈，对吧？好，接下来呢是科目三，其中呢包括实际道路考试技能、驾驶技能考试呢，也包括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听上去都挺复杂，名也挺长哈。实际上呢在中国呢习惯把最后的安全文明驾驶考常识考试呢叫做科目四。对，所以平时经常会说啊，我已经考完科目三了，就剩科目四了，这种说法。那不过严格意义上呢，在现行规定当中呢仍然呢是按科目三的一部分，并没有正式的

所谓科目四的说法。那么除了考试项目呢，两国学车的方式也不一样，有何不同呢？在中国呀，大部分初学者呢报名驾校跟着教练练车，那么再按照考试预约呢逐步呢去完成每一个项目。那么因此呢从报名呢到真正拿到驾照啊，这个时间呢会受一系列的因素的影响，包括你练车的日程安排、考场的预约以及呢个人学习进度等等的一系列的因素。那么与之相对呢，韩国呢也是有专门的考试培训机构，也就是所谓的驾校不过呢也可以是按照规定呢自行准备考试，这方面没有规定。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因此呢有些人呢会集中学习和练习，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呢去学成之后呢完成考试那当然呢不管是在中国还是韩国那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确认驾驶人掌握基本的交通规则和驾驶技能，能够呢安全上路。所以与其说呢哪一边的考试更容易，不如说两国在考试项目、练习方式和整个考试流程上呢那么有着各自的特点罢了，对吧？好，同样都是为了拿到那一张驾照，经历的过程啊却不完全相同。没错，那么你有没有考取驾照呢？对，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当中的过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1: 我得来汉巴迪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2: 그물에걸린고기신세，그물에걸린고기신세。
1: 用中文直译是落入网中的鱼，什么意思呀？意思是呢，已经被抓住动弹不得，陷入的危在旦夕的处境。对，那用中文呢，其实有挺多的表达呢可以对使用的。那我们选择呢是来自西汉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当中，其实也就是描写鸿门宴的场景当中的一个表达，对，非常的贴切。人为鱼，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对，其实就是指生杀大权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意思。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可没得肯定苦鸡心态，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Good。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了，一个小时，不知不觉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没错，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呢，在此在听歌之前呢，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呢和守候呢，记得把我们频道分享给更多好朋友。好，那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831的不摇滚 PD 新闻查卡见习，同恁龙哥有思密达，全国古塞哟。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纽币 FM 90.5釜山天鹅网综，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在釜山市区的各处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公园。平时呢，很多市民会到公园散步、野餐，在日常生活当中享受公园带来的休闲时光。听说直到12月份呀，釜山的各大公园呢还将陆续推出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让大家在城市当中呢也能享受休闲的时光。这个活动是什么呢？那就是釜山汉公园 Season 2。哎，这里的汉一语双关哈、啊，对，那么釜山汉孔公园第二季，对，这是有6个指定的公园举行，分别呢是明治近邻公园、釜山的沙上近邻公园、东来实际公园，以及呢云壁公园和釜山镇城公园，以及呢阿弥勒公园。对，阿弥勒公园，好，6个公园，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哈，看哪个你更想的去一探究竟。当然，就近选择呢，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哈。根据各个公园的特色，活动也会围绕着不同的主题呢去展开，丰富多彩。内容就包括呢健康疗愈、生态体验呢和文化演出等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内容。那其中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演出，首先是可以免费观看的。对，体验活动和健康疗愈项目呢，则通过网上的报名以及呢现场报名多种方式呢来自由的参加。此外呢，还将举行了6大公园一个打卡集章的活动哈，也是很火，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打卡的方式。对，活动一直会持续至12月的这个城市公园呢，将为大家带来一段悠闲又治愈的时光。也就是说呢，可以换一个角度呢，去发现我们身边的那些可能平时会被你注意不到的，哎，一些很棒的一些口袋公园。好，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一定去体验一下的，记得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你去过之后的一些观感和体验。好，为你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Pepper Tones 的《孔关游行》。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将于明天起至9月23日开展中秋节食品安全专项调查，重点加强中秋节期间食品安全管理。釜山市表示，因海云台区长山一号、二号隧道进行诱导灯安装工程，部分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将持续至8月31日。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

0: 世界大会将于8月23日至28日在釜山的会展中心举行。釜山市发布2026年度釜山市名将评选计划，面向在当地产业一线具备精湛技术和专业技能，并为技能人才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征集申请，申请截止日期为9月18日。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转阴，气温25到32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这个板块，依旧是那个老规矩啊，帮你解决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今天要为你推荐的韩国作品，韩国电视剧《Moving 超异能族》。这部剧呢是在2023年上线的，共20集，是一部奇幻动作剧，看的真的是非常的爽。那么该部剧呢是改编自韩国知名漫画家江草的同名漫画，也是一部呢在 OTT 平台上线的原创剧集。虽然呢故事围绕具有超能力的一群人展开，但它并不只是一部呢超级英雄题材的作品，而是将家庭、爱情以及为了保护自己真实的人而努力生活的故事啊，很好的融入其中。那主演方面包括刘成龙、韩孝周、赵寅成、李正和呢和高云真等实力派的演员。另外呢，在官方的网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哈，那么这些演员的中文的译名哈，那也是一个亮点。那么演员方面，其中赵寅成是韩国知名的演员之一啦，他凭借《巴厘岛的故事》、《那年冬天》、《风在吹》、《没关系是爱情》啊等等等等啊，那众多出圈的作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呢是拥有很高的知名度。韩孝周也通过《同一 W 两个世界》呢等很多作品呢被许多海外观众喜爱。刘成龙则出演过《七号房的礼物》、《明良海战》、《极限职业》等多部电影，能够驾驭喜剧、动作和正剧哈，截然不同的风格类型的作品。另外呢，李正和和高允真的也是因为这部作品呢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就是说呢，这部剧集啊，不仅呢是在这个故事方面，以及呢在演员方面的话呢，也都是相当的扛打啊。另外，李正和饰演拥有飞行能力的高中生，他而在高允真则饰演的具有超强自愈能力的一个角色啊。那两位年轻演员也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部剧集呢一共有20集，那么因为它属于是 OTT 原创剧集，因此呢不像韩国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那样哈，可以呢单纯的就是通过电视收视率呢来评判它在韩国的热度，对，因为它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一种评判。不过呢它在全球市场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我们看到在超异能族上线之后呢，在美国 H 平台就创下了韩国原创剧集首周观看时长最高的记录，这个是相当相当的难打，对，相当扛打哈。同时呢也是 D 平台亚太地区首周观看量最高的剧集之一。地平台官方后来也表示啊，这部剧成为了地平台全球表现最出色的本地原创作品之一，并且获得了多项行业的奖项。那么在中文地区呢，这部剧也以超异能族这个名字呢和观众见面。那么这部剧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一句话，隐藏超能力生活的孩子们和拥有特殊能力的父母，为了保护自己真爱的人，共同面对巨大危机的故事。对，听上去还觉得有一点点不免俗套哈。对，那且听我给大家呢分析分析哈，或者说呢这个种草一下下。首先呢，就是主人公呢表面上呢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但实际上呢他却拥有能够飞行的特殊能力。哇，这是很多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哈。对，不过呢他的父母呢，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啊，一直呢是小心翼翼的生活，对，尽量不让儿子的这种超能力呢会被其他人发现，又否则会被视为异类。那直到有一天呢，转校生的到来让他发现呢， 他俩同样也拥有特殊的能力。与此同时呢，他们的父母呢也有

这部未人知的过去，对，原来呢，这些父母曾经也都拥有过特殊能力，且为国家执行特殊任务。那么，随着孩子们现在的生活与父母过去的经历一点点的剥开、抽丝剥茧的摊开，那么一场巨大的危机也随之展开。 所以这部剧可以说是一部融合了超能力、动作、谍战、爱情、家庭元素的电视剧，包罗万象。那么它的最大的魅力呢，正是比起超能力更关注与家庭的故事。那么超能力其实也只是它的一种表现的形式。那一般说到超能力题材，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们，或者是拥有巨大的、强大力量的反派角色。当然这个年代真的是反派很容易出圈。对，但是呢 Moving超异能族呢，并不完全一样。即使拥有飞行、超强力量，或者是那快速修复能力的这种所谓的超能力，那么这些人依然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而付出一切。所以观众既可以享受到超能力级呢这种超刺激的一些动作场面，也能够感受到父母与子女之间那种单纯的感情。那么演员的表现呢，同样也是这部剧的 重要的看点。柳成龙饰演为了保护女儿而不惜一切的父亲的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呢强大又温柔的一面的，对，让人印象深刻。韩孝周呢则饰演一位冷静的前情报人员，同样也是一个努力保护儿子的母亲的角色。赵寅成饰演拥有飞行能力的前特工。对，而在感情线方面的话，那就是韩孝周和赵寅成在这剧中的这两个角色，同样 感情线也同样是这部剧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哈。此外呢，李正赫和高允贞在等年轻演员的表现呢，真的也是非常亮眼。尤其是李正赫饰演的这个高中生的角色，虽然性格单纯呢，还有一点点笨拙，但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为了保护家人和朋友，那他不断的升级打怪，逐渐成长。这个角色呢，就是非常的立体，很丰满，也让观众呢产生了 很多心灵上的共鸣。那这部剧最大的特点呢，当然就是将韩国式的家庭故事呢和超级英雄这个题材就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超能力本身呢是非常奇幻的设定，但是父母想保护孩子，孩子想保护家人的心情呢却又非常的现实。所以你看，对，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两个东西呢真的很好的拽在了一起，绑在了一起。而且呢故事不断的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切换，将 父母这一代和孩子这一代的故事有机的连接起来，所以你当你看到后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对，前面看似普通的一些情节，其实呢都藏着深意，也都有着不同的一些意义。当然这部剧呢也有可能会让一些观众会觉得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因为前期呢需要慢慢的去介绍人物和他们各自的故事，如果说你期待一开始哈呢就出现大量的非常刺激的动作场面，那你可能会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那另外呢全剧呢是20集的体量，故事铺陈呢也比较充分，对于呢只想轻松看一两集的观众来说呢，比如说我 我非常看重的前两集，对，能不能抓到我，抓住我。对，那我劝这些朋友可能要再多一些耐心，多给他一些机会，因为你可能会觉得他篇幅有一些长。对，不过呢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铺垫，铺垫很重要，对，后面的动作场面感情戏才会更有冲击力，对，厚积而薄发吧。 那么这部剧呢推荐给哪些观众呢？首先你喜欢超能力，喜欢的超级英雄题材的朋友当然是你的菜。 同时呢喜欢欣赏动作戏和一些家庭故事的这个朋友，同样呢喜欢有感动元素的这些韩国电视剧的一些剧迷朋友们哈。好，以及呢喜欢包括演员方面赵寅成、韩孝周、柳成龙等演员的这些粉丝朋友们，都可以真的好好的观影一下哈。如果说你更喜欢节奏非常快且动作场面为主的 电视剧作品的话，或者是呢不太喜欢20集这样较长篇幅的电视剧，那么现在的韩国剧20集真的已经算是长的了哈。对，那么这部剧可能是需要你调整一下心理预期。最后呢一句话来总结，用超能力家庭的故事重新演绎韩国式超级英雄题材，这就是今天看什么我要为你介绍的韩国电视剧《Moving 超异能族》。当然这部剧呢虽然是有非常精彩的超能力和动作场面，下面再补充一点点，但是故事真正想讲的呢还是

不免俗套的努力的保护家人保护自己所珍视的这种普通人的这种想法。所以呢，与其说它是一部超级英雄剧，不如说呢，它是一群拥有特殊能力的人努力守护自己所爱之人的故事。对，那么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当然一众演职人员他们的演员们的表现呢，确实也是为电视剧呢增色不少。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最新的消息呢，就是第二季呢已经正式呢进入拍摄的阶段，第二季呢也将继续讲述第一季之后哈超能力者们面对新的危机啊保护重要之人的故事。对，也算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进入了下一个阶段。那么新一季的主要演员方面呢也会有不少呢会继续回归哈，这也是会让喜欢第一季的好朋友们也会非常的值得期待。当然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超异能族的第一季，那么不妨呢在第二季播出之前呢先开个好头，大胆的尝试一下。对，在看完之后你可以跟分享一下龙哥推荐的这部剧到底怎么样。好的，我们下期今天看什么还会继续跟你讨论和介绍更多有趣的影视剧作品。好，没错，那接下来到了歌曲的时间了。没错，听歌我为大家呢选择的就是这部剧集的 OST Together， 来自灿娜比。

0: 家晚上好，来又到了我们的釜山攻略的时间了哈，然后每期都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推荐，我觉得让其实很多好朋友能够有机会了解我们身边一些，比如说近期值得去打卡的
1: 一些活
0: 动
1: 呀，一些展览呀，
0: 不可错过的，甚至是一些可能新兴的
1: 旅游景点啊，
0: 一些你不为你所知的一些地方啊，对，真的是蛮好的，丰富我们的生活。对，非常非常好奇的，这周呢又有怎样的推荐？
1: 那这一次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别的人我不知道，我觉得龙哥很有可能没有去过，他叫做금정문화회관，你听说过吗？
0: 我听过，
1: 金井文化会馆。
0: 但我因为我是作为金井区的人，但确实很惭愧，真的没去过。
1: 我就知道你作为金井区的人没有去过，因为
0: 惭愧，
1: 因为我作为金井区的人，我也是第一次去。
0: 但我比你在金井区生活时间更久。
1: 对
0: 呀，
1: 你生活的时间更久，你作为一个居民生活了太久。哎，那个地方其实我们经常路过，
0: 经常路过，
1: 是，其实就是在在那个
0: 是在我家附近吗？
1: 也没有那么近，他在蒲草那个地方，在
0: 啊，我大概
1: 九瑞站地铁站下来，可能步行大概十分钟左右。
0: 那一块
1: 那一栋
0: 很有一些
1: 看起来很壮观的那一栋楼，
0: 公共建筑那个地方
1: 是、
0: 啊、
1: 一看就是公共建筑。
0: 我大概哪一个区块我知道，
1: 就是在高速路出口那附近，
0: 出口那个地方，对对，旁边对吧？
1: 对，据我所知，那一年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地方呢？因为他那个地方每年到了六二五的时候，六月二十五号的时候，都会举行那个很盛大的那个升国旗的仪式。然后正好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去做义工，然后每年都会去那边，就是去升国旗，所以我知道哦，原来真的是一个就是公共机关、公共机构。好，那我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去那个地方看一看了，
0: 介绍一下哈，
1: 就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去。
0: 哎呦，是吗？
1: 里面的内容可太丰富了。
0: 哇哦！
1: 首先我这次我被吸引过去的这个活动呢，叫做甜蜜的饥饿，叫艺术展啊，달콤한 허기。然后它的名字英语叫做 It's not enough、就是它还不够，远远还不够这个意思啊。哎，我觉得这个翻译它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是学翻译的原因啊，就是 달콤한 허기， 首先 허기 它其实是就是还有饥饿感、不饱的那个意思，叫 허기 啊。那我的饥饿感为什么是台空嘛的？为什么是
0: 甜
1: 蜜
0: 的
1: 呢？
0: 甜甜的呢？
1: 对，我的饥饿感是让我、
0: 这个搭配有点，
1: 对，你就会很好奇，
0: 挺不常见的，
1: 是，你就会很好奇，哎，他究竟要展出什么东西
0: ？OK，
1: 他会展出一个什么东西，让我去感受到我的这个饥饿感是可以不那么令人讨厌，是一个很甜蜜的事情。
0: OK，
1: 然后他的英语也很有意思，英语叫做 It's not enough，
0: 他俩完全好像不是一回事儿，
1: 就是你就会觉得，什么究竟是为什么还不够呢？
0: 英语起的其实更加意象一些，因为它很不明确到底在讲什么。
1: 对，
0: 对吧，
1: 是，它会给人一种就是很有想象的空间，
0: 宽广的一些想象的语言。
1: 对，那韩语本身我就会觉得它更美一些，它的这个名字会有美感。好，那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从六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六月二十三号会一直到八月二十二号，所以还剩几天哦，可以趁它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啊、可以去打个卡。那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特别推荐。
0: 哦，推荐有小朋友的家庭，
1: 就是因为它除了这个活动之外，还有很多什么适合小朋友玩的地方也很多。
0: 那太好了，
1: 因此也对，因此。当然除了小朋友，大朋友也很适合啊、因为这是艺术展嘛，有各种各样的展览在里头。
0: 太好了、所以再也不用说非要带小朋友一定要去那种健身商场啊、一些游乐场啊都要花钱、
1: 玩水的地方啊。
0: 对呀、就是老去其实也觉得有点会有一点点觉得好像一直都没有什么新鲜的。
1: 哎，你看龙哥，这就是我们孤陋寡闻。你看，因为其实我每次经过那里、我也没有太注意到这个地方，但是
0: 就从来没想过可以带小朋友来哈。
1: 对，
0: 但是小朋友看的地方，
1: 但因为离我家比较近嘛，所以我经常就跟我的孩子的我的孩子的朋友的妈妈们，我就跟他们推荐，
0: 走路去都不远呢、
1: 挺远的、
0: 啊、
1: 走路上山下山的就挺远的，
0: 下
1: 个
0: 山、
1: 对，住在山上啊，
0: 山感觉
1: 然后从那个我为什么要说到他我为什么要说到他呢？是因为我给他那些妈妈们介绍的时候，那些妈妈们都知道他、就是我说哎，你们去啊，那个地方很好、值得你们一去，我去推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已经去过了、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就是去特地去找这样的信息，找这样的资讯。
0: 对，
1: 尤其是你看他展出的时间是六月底到八月底嘛，正好有暑假，
0: 对、暑期的
1: 时间，所以就是成波的就是学生们啊，所以我去采访的时候，正好也有小朋友们在那

0: 在那边就是听他们的解说。
1: OK，
0: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好了。
1: 来，
0: 是，那我不知道龙哥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现场就是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大白菜，然后有个超级大的就是那个辣白菜，就是做 kimchi 的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食物本身就是会让人觉得食物背后的故事。比如说你是第一次什么时候吃的泡，你是尤其对于韩国人而言，对，尤其对于韩国啊，是吗？
1: 从自从来韩国人之后，就在每天都没都几乎都没有
0: 每天都吃。
1: 我用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
0: 才适应它，
1: 接受它。
0: 才开始接受每天都要吃这件事情。对
1: 对，因为那个味道其实对于我的在来到这儿的那一天之前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时候，
0: 因为不熟悉。
1: 对，其实它那个味道其实挺强烈的，挺意外的，
0: 是个很霸道的味道，
1: 需要去接受它。但是一旦尝过了很多还是不同腌制的方式跟不同风味的跟着不同地区地方的 kimchi 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就开始懂它了，
0: 你就会发现你会尝出每个地区的不同的味道，
1: 你会知道
0: 哪里的味道 更好吃，
1: 偏酸一点的配什么，然后呢
0: 哪个地方
1: 又
0: 是偏甜
1: 一
0: 点
1: 的，好吃这种就开始对有想法了。
0: 对，
1: 世界真奇妙。
0: 那这是我们跟就是看到这个 kimchi 之后就是做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脑海里会有一个，哎呀，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kimchi， 或者是我什么时候是第一次看到别人做这个 kimchi 等等的。那对于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这些韩国孩子们而言吧，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
1: 饮食
0: 文化，你第一次对第一次你看到妈妈什么时候做怎么做的，或者是奶奶怎么做的，就是这种
1: 生活以后，妈妈呢就是
0: 大包小包的给送过去，
1: 都有这种情节、啊，
0: 是
1: 坐很久的车
0: 去送给
1: 去到孩子家，然后呢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呢就默默的打扫个卫生，做一桌子菜之后，然后呢再坐车回家的那种。
0: 以前
1: 妈妈的味道。
0: 以前我有跟我的丈夫去，就是别的国家去工作，那我们就是对，就是。其中因为我们可以带好几个行李箱，那么其中一个纸箱，我们其中一个纸箱就是一定会就是占用一个行李箱的名额，那个纸箱里面放的就都是泡菜，
1: 提前准备好。
0: 对，都是他妈妈做的一些泡菜呀、泡就是萝卜呀什么什么这一类
1: 的这个味道，突然间吃不到的话呢，对，
0: 因为你要去买的话它非常的麻烦，那
1: 是
0: 那像我也不会做，所以最后就是妈妈又不放心，
1: 提前准备好，
0: 所以就对对，就是提了一大袋过去，
1: 人肉背
0: 是人肉背过去，
1: 大概吃了多久就已经见底了，
0: 很快就见底了，
1: 是不是？
0: 是这个很快见底，而且因为你人多，那边不太容易买到，你又会再分给朋友们一些啊，
1: 对。
0: 然后你还要坐多少个小时的飞机？13个小时的飞机飞过去，
1: 就是每增加1斤的重量的行李，你想想，它都其实是相当大的负担。然后就
0: 但是你还要背那么重的，对吗？
1: 千万里要这个背上去。
0: 所以我觉得它。因为在我去之前我说甜蜜的饥饿，他是不是就做了一堆这个
1: 甜食，
0: 对 cake 呀、这一类的东西，结果我一进去一看，看到就是哦，原来是有这么传统的，因为
1: 他
0: 带几颗最大的那个艺术品，其实就是一个是应该是萝卜，好像是葱木 kimchi 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整条萝卜放进去的，还有一个是胡萝卜这样子。
1: OK，
0: 然后我在现场还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啊，那就比如说比如说像这个啊，比如说像这个在
1: 哦，
0: 是一个在那个
1: 颜色还挺
0: 海边
1: 是
0: 海在海滩上有一个螃蟹，对不对？
1: 我以为是
0: 个
1: 面包啊，我以为
0: 是
1: 牛角包哦，
0: 但它是面包，它其实
1: 是
0: 一个面包，
1: 是不
0: 是？
1: 哦，
0: 它是个牛角包，但是它做成螃蟹的样子。
1: 有哎，
0: 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是我们最常下面这个是我们最常吃的那个披萨里面，就是它披萨上面的那个 topping， 它放的是孔雀身上的那个点缀，是一个东西
1: 啊，
0: 所以它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这种这个是
1: 就很有反差的一些元素，
0: 对，
1: 拼凑在一起。
0: 这个是面包，对吗？
1: 面包
0: 是培根
1: 啊，我看到了，
0: 培根
1: 里面有一个
0: 惊喜，中间有一个小动物，
1: 蹲了一只猫咪还是什么的，
0: 是只小狗，
1: 小狗
0: 就是蹲了一只小狗，
1: okay。
0: 对，所以像这样的也是非常的很可爱，就是这个风格，
1: 又有着那种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在里面。
0: 是，那我还有一个照片，我想让龙哥来猜一猜这个东西是什么。
1: 好。来，直接就可以对着我们镜头看一下，我能
0: 看
1: 到。看
0: 看这个下面这张照片，
1: 下面那张
0: 是什么
1: 图片？
0: 对，
1: 白白的。
0: 你猜一猜是什么？白白的。
1: 往你右边，
0: 我的右边。
1: 对，哎，
0: okay，
1: 这样能看得到。
0: 好。
1: 像大馒头似的。
0: 是。
1: 白色。

0: 色的，
1: 是。然后他们这边呢，其实
0: 来
1: 是
0: 再给我看一下
1: tops，那我差点就公布了，你都听到 tops 了，
0: OK，
1: 你猜到了吗？
0: 我看到了，因为刚刚可能这个看得不太清楚。
1: 是 tops dog
0: 是 dog，
1: 是糯米年糕，所以就是那种糯糯的、白白的，所以你猜到的就是像大馒头，我觉得。
0: 这个画风有点
1: 太像啊。首先韩国。也有，也不是没有，对不对？
0: 有
1: 吗？有吗？金棒有没有任何馅儿的金棒吗？就是啊，我觉得我没有见过，都是什么红豆馅儿啊，或者是肉馅儿啊，对不对？所以
0: 其实是点心了，跟我们山东人的那种大馒头就是不是一个画风。
1: 对，你看，你跟我来看的话，我就会觉得啊，这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有馅和没馅的区别。但是你看，就像有点像我踩到了你的原则，就完全不一样。
0: 这就是食物的一个怎么说？
1: 对，给人
0: 的那种
1: 文化，这是一种底蕴，
0: 真的是文化。
1: 对，是，所以因为。我们的家乡那边是不吃馒头的，所以我对馒头其实没
0: 有
1: 什么太大的概念。
0: 对，想到，
1: 对，我就觉得就是同一个东西，它有没有馅儿的区别而已。
0: 对，
1: 但是你看龙哥就会坚决的说他们是不一样的，对吗？
0: 确实，他就有了更多的那种，就是文化，是饮食，也是一种乡情，就是很复杂的东西在一个食物当中。
1: 确实是，我觉得我以前像什么粽子啊、月饼啊这一类，就是传统节日吃的传统食品，
0: 是不是？
1: 我不是无感，我是有多远躲多远，就是
0: 很排斥。
1: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节气吃这个，这么麻烦、这么复杂的东西。
0: 尤其是对于你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就觉得说啊，
1: 对，
0: 有必要吗？
1: 我是这两年，应该说是我今年才感受到第一次感受到粽子的这个美味。
0: 还不晚
1: 还不晚是吗？
0: 多晚都不晚。
1: 我记得龙哥以前跟我讲过，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家乡这个东西的它的意义，它的那个
0: 意
1: 义会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然后我就是以前我妈妈都说我这个粽子那么多，我就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现在居然会凑上去
0: 啊。
1: 是会想要吃。对，
0: 转变啊。
1: 是，
0: 是，确实。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艺术家们一共这次的艺术展览
0: 极有可能是什么呢？面对同样的一个食物呢，去看展的人如果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那过去他们内心的这种感情，这种所浮现出来的这种情感也是
1: 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七位艺术家他们选择以食品作为一个载体，然后去传达他们想传达的这种艺术的这种想法啊。
0: 对，
1: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接触食品食物。
0: 是，民以食为天。
1: 对，
0: 我们要冲击，而且呢，传统食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高频。
1: 对呀，
0: 去食用的一些可能
1: 泡菜呀什么的，是
0: 很不起眼的东西，
1: 平平无奇。
0: 对，但是你通过这种艺术展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想到的可能是一个人，你想到的是可能某年
1: 某
0: 月某
1: 个地方，是某个场景，
0: 某一种味道，
1: 没错没错，
0: 甚至是有声音，
1: 是甚至有声音，对，
0: 浮现，会，这可能就是对记忆，这就是一种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
1: 是，所以他们不这个，所以他们这个艺术展呢，它之所以叫艺术展，我们刚刚看到它视频里有这种立体的这种就是艺术品，
0: 一些雕塑。
1: 对，然后后面我给大家展示出来的这些照片呢，其实是一种通过摄影和各种不同的方式做出来的吧，对不对？画出来的啊，有画出来的，有做出来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视频里还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整个那个地方是二楼，好像二楼的一上去，有一个很大的墙壁上面有一个那个画的一个展出的地方，然后那些画呢，全都是小孩子们自己涂上颜色的，
0: 哇，
1: 然后其实就是这些吃的一些东西就是吃的东西的一个食物的一个
0: 形状，
1: 对，然后在那边就每个人都涂不同的颜色，你们可以选你们自己喜欢的画去涂颜色，然后它就挂在那个最醒目的地方，最显眼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就是你眼看上去，你会哎，这里面有如果
0: 有
1: 我的照片，
0: 都有哪些食物？首先，哪些是我自己喜欢，哪些是我不喜欢的？
1: 是
0: 你会去对，
1: 然后你会看到哎，那里假如说那里也是我涂的颜色，那我会很开心，对不对？
0: 或者
1: 我画的就在那个上面，
0: 说哎，为什么这个面包这个人会涂了这个颜色，跟我想象的可能又不一样？
1: 是每个人
0: 等等，
1: 因为同样一幅画，每个人画的颜色都不一样，
0: 你的选择可能不同。
1: 是，还有一个呢，它是第二个区域吧，因为有个展览区，有一个这样的照片，有一个这样的就是涂了颜色之后的展览区，还有一个呢，它是像这种刚刚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一闪而过的一个视频啊，那它本身是一个这样的造型物，也就是说。具体的材质不太清楚啊，有可能是泡沫啊，有可能是这一类的东西。你看这个就符合我对甜蜜的

0: 饥饿的想象了啊，就是刚刚那个，就是刚刚那个视频里面截出来的一个画面，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甜品的台子，
1: 对，
0: 然后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蛋糕，是不是？但是龙哥你知道吗？
1: 温馨，
0: 是它这个本身是纯白的，纯白是用泡沫还是用什么？

0: 你会把它认成一只香蕉，
1: 你会认成别的，对
0: 对。可是当你涂成黄色了之后，你大脑当中就有了香蕉的印象。
1: 然后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们会把它涂成五颜六色，哎，然后它又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东西。
0: 我觉得能够敢于呢，把一个你一看就是一个
1: 一种惯性思维，
0: 已经建立了后天的社会认知的东西呢，完全就是一反常态。涂成一个截然不一样
1: 非常新颖的东西，是
0: 我觉得那是也是一个一种创意的一种体现。
1: 对，这里其实就是说的就是创意，说的就是小孩子们用自己的画笔去对，而且还让我很诧异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很难管理，因为他旁边就放了很多画笔。放了很多画笔，然后你看整个白色的幕布，是不是白色的台桌布，
0: 哎，
1: 然后你会看到桌布其实也已经有点脏了，
0: 不可避免，
1: 但是对不可避免，但是你会发现工作人员也不会刻意的去制止，所以这本身就是，他们会把这个东西看作本身就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是创作的过程。
1: 对，然后来参与这个创作的大部分就都是小朋友了，小朋友们会拿着画笔去慢慢的去涂画，涂这个颜色。
0: 我应该也会参与一下，
1: 你也会参与，
0: 完全不管
1: 旁边，你同心对吗？
0: 完全不管旁边都是五岁的小朋友，真的我也要去这个挥毫泼墨，
1: 欢迎最大的朋友来为我们涂颜色。
0: 对，就
1: 看你把那个黄色的香蕉涂成什么颜色。
0: 对。是
1: 说不定内心是黑的，涂成黑色，
0: 也为什么不呢？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也是一种
1: Why not?
0: 对，就是出其不意，也丰富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甜蜜的、甜美的这个餐桌，这是一张特别的餐桌，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大家齐心协力，就是用了最熟悉的形象、意象。那然后呢，加上了每个人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甚至是有一些像你说的一些幽默，它本不是黑色的，你明明就要用黑色的形象的去呈现，所以这种熟悉的东西加上一个幽默感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餐桌。
1: 是，
0: 哦，哇哦。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我在现场听到的这一段啊，图森子就是解说员对小孩子们的一个解说。
0: 好，现场的小朋友的采访，哇，大家这好踊跃啊，哦！
1: 小孩子们就是因为那个解说员会跟他们介绍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0: 是。
1: 然后小朋友们就会说这是什么动物，我认识什么动物，然后这是一个认动物的过程，
0: 好嘛。
1: 因为食物和动物的结合，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很生疏啊。
0: 就挺意外的，其实用这种方式呈现，也难怪就是艺术家才能做到的这件事情。
1: 对，是，就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披萨，
0: 大家看到了吗？它真的不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披萨哟，
1: 它上面放了一
0: 颗，定睛看，没错，
1: 放了三只小猪，
0: 那个比例是一整只的小猪啊，真的好可爱，就又很反差。
1: 是，还有，
0: 对，所以我相信小朋友一看到了之后，我觉得都开心，那种老师
1: 很开心，
0: 我知道那上面有三只猪之类的。对，好，所以我觉得你看能够让小朋友投入进去，能够小朋友的去参与，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嘛。
1: 是的，
0: 对吧？
1: 是。
0: 好，没错，我们把这周的静静区文化会馆，对，此时此刻正在举行的这个活动呢，推荐给大家。那趁着活动还有几天的时间呢，可以呢赶紧带着小朋友去打卡一下，甚至可以关注一下会馆更多活动。
1: 是的，
0: 好的，期待这周给我们更多分享。
1: 好，各位再见。
0: 好的，没错，那我们继续进入歌曲的时间。那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十年一刻》，来自苏打绿。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我们的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准备在韩国考驾照，所以向智恩咨询相关的问题。智恩，你的驾照考了多久啊？
2: 도로연수까지해서한달정도걸린것같아。
1: 这么快的吗？
2: 그런가？더빨리따는사람도있어。
0: 好，对话当中两个已经考过获得驾照的朋友聊起来之后，发现中韩考驾照的过程呢还真有些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也不一样，中韩考驾照考试到底有何不同。咱们先来看看韩国方面。在韩国普通汽车驾照考试主要包括哪几项呢？你知道吗？没错，先从理论开始，理论考试、场内技能考试以及呢道路驾驶考试三大类、三大项。首先呢，要学习基本的交通安全知识，你要通过笔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考试了。之后呢，就进入场内的驾驶技能考试。最后呢，则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开车上路进行道路的驾驶考试。所以韩国驾照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考取的过程当中呢流程呢相对集中。如果说考试和练习呢你时间安排的比较紧凑的话，那其实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完成这个过程，能成功获得驾照。那一般情况下呢大概像刚刚对话当中说到是一个

0: 月对吧？一个月时间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短一些。
1: 嗯，
0: 不知道有没有比这个时间更短的获得过驾照的朋友呢？好，这是韩国方面。那么中国呢？在中国呢，目前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啊，那在正式规定当中呢，是分三个科目。科目一呢，就主要呢就是考道路安全、法律啊、交通信号等等的理论知识。那么科目二呢，则是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对于普通小型汽车来说，包括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等等项目，听上去好熟悉啊！天哪，每个都是噩梦啊！对，对于考过试的朋友，应该说都是对非常。非常记忆犹新哈。好，另外手动挡还需要考这个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对，没学明白的朋友真的很容易熄火哈，对吧？好，接下来呢是科目三，其中呢包括实际道路考试技能驾驶技能考试呢，也包括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听上去都挺复杂，名也挺长哈。实际上呢，在中国呢，习惯把最后的安全文明驾驶考常识考试呢叫做科目四。对，所以平时经常会说啊，我已经考完科目三了，就剩科目四了这种说法。那不过严格意义上呢，在现行规定当中呢，仍然呢是按科目三的一部分，并没有正式的所谓科目四的说法啊。那么除了考试项目呢，两国学车的方式也不一样。有何不同呢？在中国呀，大部分初学者呢报名驾校，跟着教练练车，那么再按照考试预约呢，逐步呢去完成每一个项目。那么，因此呢，从报名呢到真正拿到驾照哈，这个时间呢会受一系列的因素的影响，包括你练车的日程安排、考场的预约以及呢个人学习进度哈等等的一系列的因素。那么与之相对呢，韩国呢也是有专门的考试培训机构，也就是所谓的驾校哈。不过呢，也可以是按照规定呢自行准备考试，这方面没有规定。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因此呢，有些人呢会集中学习和练习，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呢去学成之后呢完成考试啊。那当然呢，不管是在中国还是韩国哈，那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确认驾驶人掌握基本的交通规则和驾驶技能，能够呢安全上路。所以与其说呢哪一边的考试更容易，不如说两国在考试项目、练习方式和整个考试流程上呢，那么有着各自的特点罢了，对吧？好，同样都是为了拿到那一张驾照，经历的过程啊却不完全相同。没错，那么你有没有考取驾照呢？对，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当中的过程哈。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1: 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2: 그물에걸린고기신세。그물에걸린고기신세。
1: 用中文直译是落入网中的鱼。

0: 什么意思呀？意思是呢，已经被抓住，动弹不得，陷入的危在旦夕的处境。对，那用中文呢，其实有挺多的表达呢，可以对使用的。那我们选择呢是，来自西汉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当中，其实也就是描写鸿门宴的场景当中的一个表达，对，非常的贴切。人为鱼，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对，其实就是指啊，生杀大权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意思。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科目内肯定苦逼心态，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学会了吗？放在公布 good。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一个小时不知不觉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没错，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在此在听歌之前呢，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呢和守候呢，记得把我们频道分享给更多好朋友。好，那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831的不摇滚 PD 新闻查卡见习同仁龙哥有思密达传功古塞哟。